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云南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一水库出现漫坝险情，记者直击抢险安置最新进展。
0: 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却被用来注射，记者调查医美注射乱象，为什么一针下去美容变成了毁容？
1: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会怎么执行？
0: 美委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几分钟前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前，伊朗媒体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地图，显示地处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谷歌地图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这艘渡轮。据了解，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利比亚外交部30号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尔在第黎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齐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第黎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齐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

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只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的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2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3: 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4: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2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3: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4: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5: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2个呢？
4: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5: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4: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3: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3班轮流进行作业。
4: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

0: 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月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3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
3: 方，把它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4: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
3: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1: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5: 另外，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
6: 车辆需要注意行车安全。气温方面，今后3天当地最高气温18-19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比较大，体感湿冷，要注意保暖。而放眼川藏一带，今天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也同样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同样是西南地区，今后3天云南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西部，雨势会逐渐的减弱，发生洪涝灾害的摩罕以小雨为主，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有中雨，也要注意防范。那放眼整个南方，今天在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叠加冷空气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强降雨的范围依然广泛，波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海南大部会出现暴雨、大暴雨，中西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降雨的强度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会转移到上海、浙江大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等地，都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提高警惕。而在北方，今天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要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宁静。
5: 好的，一刻亮。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8号下午到29号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摩罕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发生洪涝灾害。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9号晚上8:10发布的通报，摩罕镇摩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现情，存在

0: 溃坝的风险。
1: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的救援情况进展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摩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摩憨目前的抢险救援的重点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在应急响应启动后呢，在各级政府的指挥调度下，摩憨市及时组织了盐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呢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摩憨时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 G213 摩憨段于30日下午4点也正式抢通，昆摩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索到1名失联人员，排除了盐塘水库的险情23处。
1: 那目前转移群众大概有多少人？人员安置方面还顺利吗？
2: 还是很顺利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截止到现在转移的群众超过了8000人，大家有的是投靠亲友，有的是前往安置点来休整过渡。摩憨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区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一个这个一线国门的临时安置点。在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物资有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当地呢还设置了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电需求。现场呢整体还是很有序的，大家心态也都很积极。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周边5个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是有1400人左右。针对孕妇、老人、孩子等群体呢，还会有专门的这种救灾帐篷来安置他们。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来进入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供电车和通信保障车也都在，让村民能够向家人报平安。根据灾区群众的需求呢，各级政府是调拨了超过30000件应急救援物资。目前呢，在安置点呢是能安置得下，各个点的储备也是足的。
1: 那安置群众的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工作人员介绍呢，午饭和晚饭是由管委会统一保障的。吃的在一中安置点呢，大家吃的、住的和学生都是一样的。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来负责后勤保障的事务，还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对接摩憨内还有供餐能力的餐馆，协调他们统一制作盒饭后再发放到群众手中。在此期间呢，由于摩憨辖区受降雨影响呢，保障能力也确实比较有限，那隔壁的勐腊县呢也是紧急协调快餐来运往摩憨补充缺口，确保所有群众的基本饮食需求得到满足。
1: 李迅，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下午摩憨镇的雨是停了，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相关的风险很快就能解除了呢？
2: 现在的摩憨的天气是阴天，我看天气预报呢说最近几天可能会有小雨，就在刚刚指挥部是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会商，目前当地强降雨天气呢判断是已经基本结束了，决定从今天8点钟开始，也就是20分钟前，终止这个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进入一个防汛的常态工作。但当地政府表示呢，还是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统筹做好后续的各项救灾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李迅。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6: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5: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 多年好友的推荐。

0: 见，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 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

0: 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2: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3: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4: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5: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4: 不能往里面打吧？
5: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吧。
1: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4: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6: 产品都差不多。
4: 装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7: 一样的。
4: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7: 成分也一样。
1: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8: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那摆的都是械三的，用的都是械二的吗？谁能老用械三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械三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第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给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吗？
1: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9: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械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1: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9: 如果是械二类的或者装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1: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 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2: 医疗美容，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0: 今天啊，是上市公司中报的截止日，每年啊，总有那么一批压哨交卷子的，要到今晚才交报表。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替代指标，比中报啊更全，而且还更前瞻，就是一到七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这个规模以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的营业收入要大于2000万。你发现上市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标准，而且都是远远超标的。所以啊，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看作剔除了金融之后的典型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画像。我们来看最新数据，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之前券商投行给的上市公司中报的预测认为会同比增长 13% 左右， 17.6% 好像有点超预期的意思。细看你会发现，生意之间分化呀拉得更大了。电子、矿产、化工这三个行业几乎拿走了全部利润的增量，电子一个行业就贡献了 43% 的利润增量。电子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泛 AI 品出厂价的提高是驱动这一轮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但问题是，这一轮的抬升唯独到七月份 PPI 有点乏力，同比是 3.5%， PPI 没有再创新高。这个现象如何理解？这里面一方面是七月份油价跟大宗品价格回落，另外呢是七月份有两轮超强台风造成东部地区工业停产，所以七月份有可能是一个短期噪声。所以将来如果 PPI 还能够改善，那么本轮企业利润复苏周期就还没有结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虽然整体的企业利润大幅的增长，但是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8.5%， 库存同比增长 11%， 这意味着很多生意赚的是账面利润，它的利润都沉淀在了库存和欠条上，利润它可以根据会计准则合理的进行调节，但现金流、分红这些实打实的东西才是真正最可靠的事实。所以赚了钱、赚了财报、赚了分红，这三者不是一件事儿。好的，就先分享到这儿。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哈，此前福建还有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呢，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做出了管控规定。
3: 那么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欺评行动。
6: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1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 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

0: 的学生手机
1: 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2: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4: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
0: 制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把目光转向国际，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7: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9: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百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8: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9: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2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

0: 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1: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0: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2: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0: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3: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4: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0: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5: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
6: 中国女排和泰国队是鏖战五局，最终呢是2-3惜败，获得了亚军，也遗憾的错过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首局呢，我们开场进入状态就比较慢，一传受到冲击，自失比较多。尽管局中一度追平，但是局末的泰国队是攻防发力啊，中国队还是20-25先失一局。那么到了第二局呢，我们果断变阵，换上了二传刁琳宇，副攻郭忠南和接应杨舒明，整个的攻防节奏焕然一新，多点开花，以巨大的优势25-11扳平比分。第三局啊，泰国队在这一局实现了一个快速的而且强势的反扑，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领先。但是中国队呢，在局末顶住压力，关键时刻连得几分，以25-23惊险逆转大比分，来到2-1领先。第四局啊，泰国队加强了针对性的拦网和强攻，中国队进攻受阻，场面非常被动。尽管我们多次调兵遣将，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阻挡对手的攻势，最终呢是18-25输掉，这一局也被拖入了决胜局。决胜局只有15分啊，其实双方一开始比分是比较焦灼的，但是后半段呢，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进攻手段单一的问题再次暴露，泰国队呢则发挥得更加稳定，逐渐拉开比分，最终呢是15-10赢下这一局，并且锁定了胜局。非常遗憾，这样中国女排呢就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了。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7: 嗯，好的，张文。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
10: 博览会主题为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展览面积约8.5万平方米，汇聚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2000余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同期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普惠发展，充分发挥重要平台作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注入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
9: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至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展开报道。
1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

0: 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展览展示的亮点也很多，比如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将同期举办第六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助力乡村振兴。粮油机械设备展区重点展示节粮减损、智能粮机等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展区呈现绿色储粮、全谷物健康食品等最新成果，国际展区也值得关注。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前沿科技、优质粮油、务实对接，这场大会究竟有哪些新看点、新技术？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目光聚焦男篮赛场，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关键对决即将打响。今天，中国男篮将坐镇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主场迎战小组劲敌黎巴嫩队。本场赛事直接影响小组排名与出线形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2: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的出线卡位关键战。目前黎巴嫩队稳居小组榜首，刚刚赢下卡塔尔的中国男篮状态稳步回升，全队将依托内线优势稳住攻防节奏，做好外线防守，全力冲击胜利，争取稳固出线的主动权。中国男篮能否再下一城，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1: 本周本年度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持续火热进行，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商俊成等多位中国顶尖选手悉数登场，多场精彩的中外对决值得球迷持续关注。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其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分析指出，这番部署既反映了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也反映了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的困境。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相关基础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0: 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 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

0: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出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当车，刹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剥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7: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8: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9: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0: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2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9: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9: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19: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9: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6: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9: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昨天下午，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截至昨天下午3点，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昨天下午，首个 S 弯道两个拐点打通，但前方即将遇到两个瀑布，瀑布之间的水流会形成对流，施工难度非常大。目前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昨天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接下来通信网络信号会进一步优化，争取尽快完成口岸整个区域信号全覆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几分钟前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当地时间8月30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新宇、吴亦丙收获开门红，顺利晋级第2轮。此刻提示：早餐是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很多人却敷衍了事或干脆不吃。医生表示，不好好吃早餐会有以下危害：糖尿病风险提升，易患脂肪肝，容易伤胆囊，引发胃肠道疾病，增加肥胖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重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发现幸存者。
3: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4: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2: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3: 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稍早前从抢通作业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

0: 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2: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4: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这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3: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4: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5: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4: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5: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4: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3: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0: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1: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2: 往河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3: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那截至昨天晚上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基站。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装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已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000伏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3: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4: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3: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5: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 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五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3: 刚刚记者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来听专家的观点。
7: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的时候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8: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了？
7: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2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3: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22: 好喝。
24: 锦鲤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5: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

0: 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低开，在回升之后又再次回落，目前呢又处于小幅回升震荡之中。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934.71点，下跌了17.32点，跌幅0.44%，成交3319.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809.11点，下跌了144.77点，跌幅1.04%，成交3612.5亿元。两市现在总计成交量是6900亿，是成交量有所萎缩，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在前期呢，曾经是4000只股票下跌，现在呢已经降到3300只。上涨的股票呢由1000只变为2000只，说明了多数个股在下跌之后逐渐开始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办公用品、工程机械、银行、文化传媒、家用电器和工业机械。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汽车、生物科技、航空、制药、基本金属。概念股中装修、指数还有液冷服务器、种植相关的股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2.62%，而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珠宝、千金矿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4%。目前市场出现了分化，市场情绪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在意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国产算力以及呢高分红回报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贞观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4: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小雨为主，累计降水量10到35毫米。降水天气亦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今后3天最高气温在18度到20度，

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较大，体感湿冷。今天西藏西北部到东部以及四川西部多地普遍会被降雨覆盖，降雨最强的地方会出现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8:07。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那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呢？
3: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

0: 夫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的这一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3: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2: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五成。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4: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一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2: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5: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

0: 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与上月持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7: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9: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7: 原材料采购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张，采购量指数为 50.5%， 环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同时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加快上升态势，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 56.6%， 较上月上升 3.4 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四个月下降势头。刘宇航说，
8: 带动原材料价格加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供需两端扩张，采购活动回升，加上政策预期向好，强化了对价格的支撑。同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升温，加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原材料也因产区检修、迎峰度夏以及海外预期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供给偏紧，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加快上升对产成品价格带动作用也有所显现，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为 50.4%， 较上月上升 2.6 个百分点，同样结束了连续四个月的下行态势，在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了扩张区间。但是比较来看，出厂价格指数仍明显低于购进价格指数，显示制造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端回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削弱了企业的提价能力。
7: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 50.6%， 比上月上升 1.1 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 PMI 为 49.4%，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 PMI 为 47.9%， 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8: 预计九月

0: 份，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趋稳回升。一方面，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中央精神引导下，接下来的九月份以及四季度内，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稳增长扩内需政策将继续加码，两新两重六张网建设及民生类投资等将进一步强化。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
2: 本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3: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4: 8月26日，活林坤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5: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4: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6: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
7: 您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后四天南方依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暴雨黄色预警显示，今天在江苏东南部、安徽的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东部、广东中东部和西南部，还有福建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

0: 会有特大暴雨。明天9月1号一直到9月3号，广东、台湾、福建、浙江还是多大到暴雨的天气，沿海地区呢会有大暴雨。那在北方，近两天继续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北部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都要多加防范。那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预计今后三天，海南的中部和西部、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需要警惕山洪灾害的发生。西藏南部、云南西部、吉林东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和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湖南的东部和南部、海南西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等地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那安徽东部、安徽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要关注中小河流水位的变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博宇。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0: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0: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总台记者从中国安能的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7点，前方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了约30米，接下来现场施工人员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据了解，现场施工作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现场除了淹没体还有掩埋体，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很多，没有办法判断淤泥的深度。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

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救援队领队邹玲表示，此次派出了10位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心理健康教育的科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三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0%，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等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如何执行。
1: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北达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行时，
1: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那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0: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1: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那家长在管控的过程当中又需要去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7: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6: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8: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者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6: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7: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6: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6: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6: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9: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6: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0: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6: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

0: 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书结合的策略。 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笑>好。
6: 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来看国际方面，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也已确认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八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0: 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继续来听报道。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他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6: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2: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四成。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观察，
4: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

0: 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0: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2: 行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3: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1: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百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4: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1: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5: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4: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 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6: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

0: 是很困难的。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1: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2: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0: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解读，
3: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5: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尼泊尔北部26号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当地时间8月30号，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介绍，救援面临多重挑战，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同时，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进度面临挑战。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当地时间8月30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在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哪些最新动态？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4: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那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3: 我们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5: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

0: 昨天傍晚到今天阴天有小今天阴天有小雨，那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那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道路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今天上午七点，再往前掘进约30米。目前最新的进展情况如何？又有哪些新的抢通举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2: 截至今天上午的七点，前方呢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差不多是30米。此时此刻在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了冲沟的位置。其实在图上面能够看到一二可能还有第三条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瀑布，它会给整个的我们施工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带来水流冲击，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抢通道路可以说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施工作业其实还是面临不小的困难。为什么？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在现场呢，除了前段的这个淹没体，再往前走就是掩埋体。所谓掩埋体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把这个河床抬高了很多位置，所以呢在往前掘进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前方这个淤泥的深度。所以呢现在前方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不断的通过大货车往前去运这个大的石块，通过大石块来填充进去，来相对稳定这样的一个固基，然后在固基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往前掘进。这是目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困难，这需要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不同的这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所以呢在前方现在面对的挑战是这样。
0: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3: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行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入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4: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

0: 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0: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1: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2: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1: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就是观察山体。
2: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1: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0: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那有关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行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山东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生们打造了一个温馨充满活力的新学期开端。来听总台记者柴安东、王子璇、李栋的报道。
5: 在山东滨州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学校策划了五育闯关沉浸式入学仪式，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融入开笔破蒙、趣味拼字、跨栏击鼓、指尖拓印、巧手字理等趣味闯关游戏，不仅消除了新生的陌生感，更让他们在玩乐中完成了小学生涯的启蒙教育。一年级新生刘新梦：
6: 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朋友，我们的教室很漂亮，我很喜欢。
5: 一年级新生张佳磊：
7: 入学闯关太好玩了，我完成了一个个小关卡，收获满满的祝福，太开心了。
5: 学生家长雷丽仙：
8: 感觉特别有意义，看到孩子们在各个关卡真实的体验，收获满满，作为家长感到很欣慰。
5: 在山东德州临沂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安全知识进校园主题活动现场，临沂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通过你画我猜、佩戴酒驾 VR 眼镜体验等方式，让学生沉浸式了解交通安全基础知识，深刻理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进一步绷紧交通安全弦。学生范佳明：
9: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转告给家人，做到知危险会避险，自觉养成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
5: 在山东省实验中学东校，山东省消防救援局联合济南市消防救援局为700余名高一新生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消防搜救犬在训导员指挥下穿越障碍，精准搜救。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各类救援器材，亲手体验装备设备，试穿消防防护服，沉浸式感受消防工作，在体验学习中种下一颗颗消防安全的种子。学校教师孙立娇：
10: 经卸粮桶精准输送至运输车，收割转运流程高效连贯。呼玛县北江乡兴江合作社工作人员邵子龙：
11: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4000多亩小麦，开着长势，亩产量预计能达到350公斤左右。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地里正在全面开始收割，大伙心里特别高兴。
10: 据了解，今年呼玛县共计种植小麦58000多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1600万公斤。为保障秋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制定预案，组织农技人员分片下沉一线，围绕收割减损操作、秸秆还田、安全储运等关键环节开展指导，联动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情预警与提示，为种植主体提供参考。呼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于春雷：
12: 针对小麦收获窗口期短、作业时间紧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前统筹调配全县农机资源，保障收割机具足额跟上农时，并且同步跟进粮食晾晒、收储渠道对接等产后指导服务，全环节帮助种植主体减损增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
14: 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3: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今天早晨呢，从广东南下再度入海，并且呢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随后呢会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未来24小时呢可能会再度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编号台风，甚至还有再次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沙德尔从登陆我国之后呢，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先后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又重新入海，风雨的影响时间长。过去的3-4天呢，江南、华南以及江淮等地陆续遭遇了强降雨，全地区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接下来沙德尔的残余环流以及其北侧的稻槽将会继续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预计今后3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呢，苏皖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在60到150毫米，部分地区呢会在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呢还会达到400毫米以上。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江淮、江南等地已经出现强降雨，未来3天很多地方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需要加强警惕局部地区强降雨的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特别是在海南、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安徽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务必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等易发灾害的易发区。 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罗敏。
3: 嗯，好的，李可亮。

0: 梦想者，逐梦前行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8: 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对“15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工智能服务如何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总台记者探访24小时运转的慈源工厂。
1: 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举行，有哪些新成果发布？
0: 云南摩罕镇发生洪涝灾害，溢水库出现漫坝险情，记者直击抢险安置最新进展。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这个国产算力法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磁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磁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磁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磁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磁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7: 这是我们磁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磁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6: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7: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6: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8: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9: 那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磁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10: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七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磁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6: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0: 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1: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0: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2: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0: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3: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4: 听完刚刚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更加的期待。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程
5: 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让机器像人一样理解三维空间，是人工智能从能听会看迈向能行动会思考的关键一跃。8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大会以技术风向标与产业连接器的定位，吸引了近千名来自
8: 到一定成熟度，在规模化的应用了。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 3D 场景，包含了近动态覆盖室内的家居、工业、车间、自然环境、城市、街道等各种类型，其目标正是为空间智能领域打造一套规模领先、场景全面、标注规范的 3D 数据集与评测基准，来推动空间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同时啊，大会还围绕空间智能聚焦前沿交叉、助推产学研融合等展开了系列的主题论坛。在大会的现场呢，有一位从业人员就告诉我说，他觉得数据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的遥操是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尤其是一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场景，比如说像深空还有深海，以及一些有高度危险性的场景呢，这时候就可以发挥智能体的作用了，可以让智能体来代替或者说配合人类去这些难以到达或者高度危险的场景来执行数据采集与操作的任务。那么从无人机自主导航到让机器人理解家居环境，从分散的数据采集到公共数据集与标准的统一建设，可以说中国的空间智能领域啊，正在经历从单点突破到基础设施构建的质变。主持人。
7: 好的，徐志浩。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8号下午到29号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 187.5 毫米，发生洪涝灾害。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9号晚8点10分发布的通报，磨憨镇磨龙村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存在溃坝风险。
7: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观察。
9: 在应急响应启动后呢，在各级政府的指挥调度下，

0: 市及时组织了盐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呢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磨盘石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9213磨盘段于30日下午4点也正式抢通，昆磨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索到1名失联人员，排除了盐塘水库的险情23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磨盘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区域。在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物资有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当地呢还设置了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电需求。现场呢整体还是很有趣的，大家的心态也都很积极。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周边5个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是有1400人左右。针对孕妇、老人、孩子等群体呢，还会有专门的这种救灾帐篷来安置他们。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来进驻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供电车和通信保障车也都在，让村民能够向家人报平安。根据灾区群众的需求呢，各级政府是调拨了超过3万件应急救援物资。目前呢，在安置点呢是能安置得下，各个点的储备也是足的。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2: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3: 8月26日，黄岩关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源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4: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3: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5: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3: 待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4: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作另一个党员或者换作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0: 股市服务站，
6: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反弹，经过了反复震荡之后，大盘呢还是有左回升，尾盘呢上午沪市报收3944.46点，下跌了7.72点，跌幅0.2%，成交6253.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812.99点，下跌了140.08点，跌幅1%，成交6858.6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3207亿元，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呢是减少了1132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一个走势， 个股呢是涨跌家数对比1:1.3，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在上午开盘的时候是曾经一度四千只股票下跌，1000只股票上涨。那在尾市呢，表明还有1000多只股票由跌转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文化传媒、办公用品、银行、煤炭、教育、工程机械。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生物科技、汽车、制药、电工电网、基本金属。概念股中短剧、游戏、影视传媒还有液冷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2%。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珠宝、钨矿，平均跌幅超过了3.78%。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市场震荡中逐渐的在企稳，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的低估值高分红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田卫东。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依晨、李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7: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8: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推进533米，距吉隆口岸还剩约1.15公里。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 2.4%， 环比上升 11.8%。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于首位。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8月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94人，中方专家与尼泊尔方面合作，协助开展灾区隧道探查和搜救。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1: 美委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

0: 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 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1: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

0: 信息，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2: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平抑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4: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积。 救援环境与普通

0: 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刚刚记者也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中方援尼隧道救援专家李颖平进行了独家专访，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观点。
2: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他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3: 那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呢？
2: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是吧？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么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4: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区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1: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7: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6: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7: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8: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

0: 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1: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2: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1: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3: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4: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5: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6: 中国之声
7: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姬，
9: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8: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0: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

0: 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2: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安排部署，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安排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配8辆公路应急机械车辆赶赴灾区，全力支援公路抢通任务。此次调配的8辆应急机械车辆包含平板拖车、路机箱、吊车等公路抢险保通关键装备，将主要用于216国道吉隆口岸段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应急救援车辆已于昨天下午出发赶往救灾现场，救援队伍抵达后将与当地救援力量汇合，投入公路抢通工作，为后续救援物资运输和人员搜救提供有力保障。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7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29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6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1: 日本禁共丑闻持续发酵，福冈县又一涉事官员考虑辞职，日本大使参观纳粹集中营旧址，言行被批虚伪。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国际新闻眼。冰岛29号就是否重新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

0: 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啊，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啊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3: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2: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0: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0: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2: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30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

0: 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七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2: 不仅是国内政治丑闻持续发酵，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
0: 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时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2: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却选择性的忘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盟友。日本至今仍在粉饰731部队，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一年的派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真是可耻。德国已将否认纳粹战争罪行认定为非法行为，日本难道不应该也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做吗？
0: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4: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 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全程历时38天。
0: 本次行动在规模、持续时间与覆盖范围上均属于该系列行动的较高水平，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6: 法国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自2018年启动，旨在验证法国空中作战力量在不依赖沿途他国基地的情况下，完成在印太地区部署的可能性。去年，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航线转向欧洲北翼，今年的行动则将此前的部署范围整合，形成覆盖北极、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中东的超长航线。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阵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ML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法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主动加入地区热点问题博弈的态势值得高度关注。
7: 它的4架阵风 F4 型战斗机是法国最新型的，既可以进行空中突击，又可以呢携带核弹，再加上5架保障飞机，显示出呢一体化的争夺制空权以及对地攻击的打击方式。就现在利用掌机和僚机这样一种攻击模式，使空中的体系化打击呢，特别局域性的网络性的这种攻击呢更加的突出。它的飞行路线从法国到北极，到阿拉斯加，再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然后呢向西飞到中东地区，正好围绕欧亚大陆板块呢转了一圈。从演习的整个过程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敏感区，因为在亚太地区呢，美国对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呢发起了所谓战略竞争，而法国的之前呢也发表了印太安全战略报告。那么从地缘政治、从商业利益方面呢，法国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北极来看的话，历尽这么多年呢，北约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北极的争夺，跟俄罗斯、跟有关国家争夺北极呢，现在是法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这次飞到中东地区，那么美国和伊朗呢，现在这种博弈呢正处在焦灼状态。那法国如果说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区呢，它不单单是给美国站台，同样呢也显示出法国的中东地区的主导能力。所以从法国来看的话，现在这种演习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比方说局域性的或者是呢某一项单独的科目的演习，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目标的演习行动。
6: 按照规划，在此次天马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法国的 A400M 重型运输机编队将前往阿拉斯加，与从法国本土直飞的阵风 F4 战斗机及 A330MLTT 加油运输机会合后，将与美国空军展开联合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力求摆脱美国的影响。既如此，法军为何还要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对于法国拓展影响力的举动持怎样的态度？滕建群分析。
7: 美国这么多年呢一直呢保持着戒心，法国呢一直呢在欧洲呢希望能够替代美国，冲出美国的影子，让欧洲呢保持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但是欧洲现在应该说呢散沙一片，即使是不断增加军费，不断的扩军备战，也很难呢形成欧洲自主的防御体系，所以还得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对于欧洲呢似乎呢并不那么在意，那么提出来要收缩、要撤军，那么更多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自己承担起那个欧洲的防务，所以也乐见其成。但是呢，美国呢不太可能呢让法国替代自己的，毕竟呢欧洲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盈利点。
6: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法国希望借助常态化远程机动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彰显其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主导力，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法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7: 比方说这次派出的九架飞机，那么作战飞机呢只有四架，而更多的是保障飞机，而且长途跋涉，那么在不同区域它是否能适应，比方说在北极寒地以及在这个亚太地区滨海条件下的

0: 这种作战，以及在中东地区、在沙漠地区这种作战呢，它能不能适应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同时呢，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呢，并没有一些战略支撑点，它仅靠运输机和加油机来提供这种远程奔袭或者战略突袭的这种保证呢，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离的全球性大国，包括投送能力的这种大国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依晨、李浩，主持人云锦、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5: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5: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6: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人员非常有限。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较大，据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卫星电话、急救药品、攀登绳、脱困板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5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在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哪些最新动态。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2: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3: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十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三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2: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这几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十时，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5 公里的距离。目前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来听总台记者刘峰发回的报道。
4: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在我身后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

0: 工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啊，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来到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三分之二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三分之一的用料。所以呢我们今天进来之后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呢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的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啊，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1: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我们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2: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行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住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3: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4: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 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

0: 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那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0: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1: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2: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1: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2: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1: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0: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3: 那有关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新闻进行时将持续关注。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5: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6: 8月26日，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源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7: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6: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治

0: 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1: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0: 待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2: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作另一个党员或者换作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迎来小麦集中收获季，当地抢抓农时，全域推进机械化标准化收割作业，护航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呼玛县兴华乡和北江乡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与运粮车协同作业，饱满的麦穗经脱粒清选后汇入机载粮仓，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粮食减损与地力养护同步推进。操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将麦粒经卸粮桶精准输送至运输车，收割转运流程高效连贯。呼玛县北江乡兴江合作社工作人员邵子龙：
3: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4000多亩小麦，看着长势，亩产量预计能达到350公斤左右。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地里正在全面开始收割，大伙心里特别高兴。
2: 据了解，今年呼玛县共计种植小麦58000多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1650万斤。为保障秋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制定预案，组织农技人员分片下沉一线，围绕收割减损操作、秸秆还田、安全储运等关键环节开展指导，联动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情预警与提示，为种植主体提供参考。呼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于春雷：
4: 针对小麦收获窗口期短、作业时间紧的持续情况，我们提前统筹调配全县农机资源，保障收割机具足额跟上农时，并且同步跟进粮食晾晒、收储渠道对接等产后指导服务，全环节帮助种植主体减损增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

0: 由原民所判。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北京时间13: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吉隆前方救灾工作组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表示，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和宾馆，他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在救灾物资保障方面，王超表示，灾害发生以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协调各基金会援助物资将近70000件，西藏自治区也调拨了大量物资。

表示，这些物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资，一类是保障救援队伍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王超还介绍，目前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我们将结合风险村的排查和救灾和救援队伍的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的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说，美军利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声明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水雷击中后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革命卫队强调，船只必须遵守其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30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后三天，吉隆县最高气温在18度到20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较大，体感湿冷。今天西藏西北部到东部以及四川西部多地普遍会被降雨覆盖，降雨最强的地方会出现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青医美注射乱象频发，庄字号产品被违规注射入体，大量求美者身心受损，总台记者展开调查。

0: 行驶。
1: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

0: 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1: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0: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2: 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3: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四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
2: 这类庄四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2: 陈刚介绍，
0: 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3: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2: 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3: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
2: 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2: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方案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2: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4: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2: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5: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6: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了解到，装四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卸二四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卸三四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四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7: 那你那个装四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8: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7: 不能往里面打是吧？
8: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2: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四号和卸四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7: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卸子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装子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9: 产品都差不多。
7: 装子号卸子号的它价格呢？
10: 一样的。
7: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10: 成分也一样。
2: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1: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那摆的都是卸餐的，用的都是卸二的，谁能老用卸餐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卸餐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卸三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你不让加辅料吗？
2: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四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12: 以装字号或者卸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卸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2: 李俊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四号产品 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12: 如果是泻药类的或者装置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2: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5: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是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
6: 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15: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8: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2: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
16: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17: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糙米就是口感不好，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2: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 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加或全谷物制品25%加。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8: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2: 蔡晶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8: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13: 行时，
1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9: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6: 塞浦路斯渡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23人失踪。总台记者陶冶、刘婷婷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
6: 据美国方面消息，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

0: 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万美元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亿美元的版权和解协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

0: 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中。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亦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30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7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月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美军及美军直升机在该基地的驻扎地点，以回应伊朗南部拉拉克岛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及平民遭袭遇害事件。当地时间8月30号，利比亚4+4委员会在首都迪黎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联利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慰问，并证实死者和2名伤者为意大利公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叫做词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token。
0: 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1: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跟着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词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2: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0: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1: 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词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2: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2: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

0: 模型和智能体很期待哈。那国家数据局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2: 专家表示，资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1: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资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资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资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资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3: 如今啊，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词源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的支撑。
0: 是的，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词源，到医疗机构按词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报道。
4: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5: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4: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5: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资源。资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次元，1分钟呢就是300万次元。
4: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6: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资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4: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6: 我们来调研资源的时候，我们80%的资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

0: 反映最新版本的模型的驰援，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号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1: 磁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磁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2: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胡坚波同时强调，磁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磁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2: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州、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0: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2: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6: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7: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 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2: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6: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8: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今天早晨已经从广东南下，再度入海，并且呢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随后呢会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24小时呢它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甚至还有可能会再次登陆咱们国家。那沙德尔自登陆之后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先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又重新入海。

0: 海，风雨影响时间长。在过去的三四天里，江南、华南以及江淮等地陆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九地区降雨量呢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接下来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有其北侧的稻槽呢，还会继续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预计今后三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等地累计降雨量普遍会有6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会在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400毫米以上。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呢，目前江淮、江南等地呢已经是遭遇了强降雨，未来三天很多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强降雨或者雨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是海南、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安徽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大家呢需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等灾害的易发区。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一鹏。
1: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关注新闻进行时。
2: 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抢通进展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抢险队伍正在施工。今天的作业面非常狭窄，来到了施工最难的路段，施工难度会比昨天突破 S 弯道的时候更大。首先，地形是一个大的弧形弯，水流冲击更大，路面更窄。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施工方式进行了调整。现在开辟出来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都要在这里完成掉头，往前端倒出石料，再由挖掘机进行填筑作业。由此可见，在狭窄的工作面上，施工进度不会停，但是要用更精细化的方式来推进作业进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尼富

尼泊尔中国公民，即使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8月30号，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5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0: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相关的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0: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

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7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评议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那么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6: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2: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四成。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
4: 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4: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

0: 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委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2: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3: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1: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2: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能源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4: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2: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5: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6: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2: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7: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 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8: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15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区道路损毁，电力瘫痪，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立即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余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作业期间，加强翼龙无人机运行保障，执飞团队克服高海拔、低温、峡谷乱流、气象多变等多重恶劣环境影响，采用异地远程起降、长距离大范围转场、双机同域飞行的战术战法，实现快速就位、多机协同保障，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举办。作为 APEC 2026年第三次高官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会议由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组织，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区域专业机构、国际标准组织、工商界等70余名代表齐聚大连，围绕年度工作重点展开深度交流，为高官会及后续领导人会议夯实成果基础。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活动仍较活跃，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可能有2到3个热带扰动发展，其中部分可能加强为台风，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行驶。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
0: 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一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是2米以上，下陷的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10时，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5 公里的距离。目前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了攻坚期。我们来听刘峰发回的报道。
3: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在我身后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的人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距离在这里的一个不打扰施工进度并且安全的位置呢报道。截止到目前这样一个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10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就此做一个推算，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跟这个现场施工的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了解了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这样一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而且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来到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 而且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1/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1/3的用料。所以呢，我们今天进来之后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呢，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的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啊，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0: 国道216建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4: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行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

0: 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3: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2: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3: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那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2: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3: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到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4: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3: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4: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3: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2: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3: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5: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八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贸促会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举措等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在访问期间，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中国贸促会还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此外，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摩洛哥、土耳其、肯尼亚、南非、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莫桑比克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达成多项务实合作成果。据介绍，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经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主持人，
0: 好的，侯燕。
2: 行驶。

0: 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30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2: 不仅是国内政治丑闻持续发酵，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

0: 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的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
1: 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详情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1: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3: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4: 股市服务站，
0: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震荡下行啊。不过呢，在临上午收盘前，在买盘的推动下，大盘呢逐渐的止跌回升。最终呢，下午呢是以前天的高点报收，沪市收盘呢是3986.3点，上涨了34.12点，涨幅0.86%，10,142.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015点，上涨了61.93点，涨幅0.44%，成交11,167.4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额，今天呢是达到了21,500亿，比上一交易日呢小幅上涨了增加了275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态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在上午呢曾经是1:1.5，表明多数个股经历了先跌后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行业方面，传媒文化今天是普涨。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文化传媒、电脑硬件、教育、互联网、电子元器件和煤炭。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汽车、航空、制药、农业、生物科技。概念股中，短剧游戏、亲密指数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7%。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珠宝、黄金、种植业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14%，目前行业分化较为明显。投资者情绪先抑后扬，建议呢投资者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高分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0: 好的，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受灾区域开展浅表搜救。两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拟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是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暑运期间，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今天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当地时间8月31号，阿联酋国防部发布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当天稍早，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军方称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相关数据显示，8月29号的检测试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
3: 采购活动回升，加上政策预期向好，强化了对价格的支撑。同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升温，加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原材料也因产区检修、迎峰度夏以及海外预期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供给偏紧，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加快上升，对产成品价格带动作用也有所显现。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为50.4%，较上月上升2.6%，同样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行态势，在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了扩张区间。但是比较来看，出厂价格指数仍明显低于购进价格指数，显示制造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端回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削弱了企业的提价能力。
2: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 PMI 为49.4%，比上月下降0.3%，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 PMI 为47.9%，比上月上升0.5%，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预计九月份，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趋稳回升。一方面，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

0: 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中央精神引导下，接下来的九月份以及四季度内，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稳增长扩内需政策将继续加码，两新两重六张网建设及民生类投资等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企业活力。另一方面，随着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逐步消退，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金九传统旺季，如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其市场供需将加快释放。整体来看，九月份我国制造业有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也保持预期乐观。八月份生产经济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运行在54%左右的较好水平。
1: 八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

0: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
1: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到求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轻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2: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3: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2: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3: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2: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4: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2: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

0: 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吐的，它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4: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5: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0: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客户的需求。
6: 如果整形机构来就拿
7: 械二
6: 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那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7: 产品都差不多。
6: 庄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7: 一样的
6: 价格。成分呢？
8: 成分也一样。
0: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

0: 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这摆的都是血栓，那用不都是血栓的吗？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那不让加辅料吗？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庄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2: 以庄字号或者泻药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泻栓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0: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庄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2: 如果是泻药类的或者庄字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无菌条件没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0: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3: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个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的一场关键之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这场比赛的总体走势和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前瞻。
1: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7:30，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迎来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主场首战，对手呢是目前 F 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堪称是生死之战，一旦这场比赛失利的话，那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将十分的渺茫。先看一下双方近况和小组形势。 F 组当中呢，黎巴嫩是6胜1负，目前呢13分，高居榜首。中国队呢是4胜3负，11分，排名第三。我们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是83-57赢了卡塔尔，不过呢很多人指出卡塔尔是明年世界杯东道主，重视比赛。阵容方面呢，中国男篮迎来重大利好啊！黎巴嫩的绝对核心阿拉基是因伤缺阵，但也不能够轻视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像缺少阿拉基的黎巴嫩上场比赛仍然5人得分上双，大胜韩国。新规划的球员方面呢，是方德伯克首发出场，贡献13分、5个篮板、3个助攻，他的能力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中国队这边呢，最大看点无疑是内线的核心杨汉森。之前汉森呢在和瓜队的比赛当中的表现一般，上场打卡塔尔呢，上场不到20分钟，11投7中，砍下15分、9个篮板，正负值高达正17，也可以说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也打出了他在 NBA 啊打比赛的这样一个级别。通过 NBA 夏季联赛的一个历练，4场比赛场均13分、8.5篮板，命中率呢达到57%。汉森的这个自信心在明显的回升，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国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

0: 吴湛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后四天南方依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暴雨黄色预警显示，今天在江苏中南部、安徽的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东部、广东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明天呢，一直到9月3号，广东、台湾、福建、浙江还是多大到暴雨的天气，沿海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在北方，近两天继续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北部也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及时的做好防范。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南下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比如说长沙南昌等地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很多地方还要凉快，高温将会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成都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

0: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0: 能够超过10亿次元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
0: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剧，很多的漫剧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2: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3: 那么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来支撑更多高质量磁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4: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磁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1: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5: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1: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6: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4: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2: 听完刚才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很期待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7: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3: 现如今我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磁源。

0: 元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支撑。
1: 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磁源，到医疗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磁源已经悄然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请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的报道。
2: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3: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2: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3: 我们
2: 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4: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2: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4: 我们来调用磁源的时候，我们80%的磁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磁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2: 磁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磁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5: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2: 胡坚波同时强调，磁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磁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5: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2: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3: 8月26日，黄岩关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源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4: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下，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3: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健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健说，
5: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比较危险的，她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她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她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3: 待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4: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作另一个党员或者换作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护月琪、李浩，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

0: 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郭家坤介绍，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有记者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郭家坤表示，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郭家坤介绍，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聚焦婴幼儿家庭对托幼服务的刚需和婴幼儿健康成长的刚需，推动托幼服务再升级，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西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南部以及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治，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4: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

0: 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的热爱自己的专业。
1: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2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4: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3: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4: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5: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垂直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6: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5: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7: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了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5: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8: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的生意也挺好。
5: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

0: 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1: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头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2: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 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八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六。别忘了十二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说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两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五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二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打伤出狱，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9: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13: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9: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10: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0: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 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 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 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向中国之声表示：“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 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啊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啊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 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1: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鸿渐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
2: 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
3: 我想，这对冰岛来说啊，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啊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则，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

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终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

0: 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今天上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掘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2: 嗯，好的，赵雄。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

0: 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前线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3: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这次灾情的一处物资中转点，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4: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的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 陆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

0: 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3: 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1: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5: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4: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
6: 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2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4: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7: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呢 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4: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

0: 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北京时间17:30。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5:14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昨天19:00减小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00，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自卫队日本国内右翼势力。

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当地时间8月31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扎波罗热核电站原有10条外部输电线路，目前仅剩1条330千伏线路维持外部供电，已发生多次外部供电中断事件。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此刻提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首批入境展品今天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海关专门设立了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相关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故宫展览上新了，明天起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亮相，传世之作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首次集结。
0: 我们还会以案说法，工作之余兼职跑外卖做代驾，遭遇车祸之后可以赔偿吗？法院认定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从业者如何留存证据防范风险依法维权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于明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

0: 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中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1: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0: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中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0: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凌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3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

0: 件牧师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弘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弘，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就有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点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明天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6.3 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6: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5: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7: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5: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

0: 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产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6: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7: 事故发生后，小镇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镇

0: 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1: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0: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1: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2: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2: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体育方面，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一场关键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对于这场比赛的总体走势和前景，你怎么看？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哈。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7:30，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迎来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主场首战，对手呢是目前 F 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呢，对中国队而言呢，堪称是生死之战。一旦这场比赛失利的话，那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将十分的渺茫。先看一下双方近况和小组形势。 F 组当中呢，黎巴嫩是6胜1负，目前呢13分，高居榜首。中国队呢是4胜3负11分，排名第三。我们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是83-57赢了卡塔尔。不过呢，很多人指出卡塔尔是明年世界杯东道主，自动获得了出线权，所以说那场比赛呢基本是以二队出战的。像 NBA 的后卫纳恩以及 CBA 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这些规划权都没有归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含金量稍微有限哈。而黎巴嫩上一场比赛呢是93-74大胜韩国。要知道呢，第一阶段韩国曾2次击败中国队，所以说黎巴嫩的状态和能力可见一斑。再看一下历史交锋，在FIBA体系下呢，其实过往的交锋中国队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当然呢这是代表中国男篮在过往亚洲的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呢近些年，其实2018年的世预赛、2022年的亚洲杯，中国队是2副对手，所以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不能大意，并且呢要重视比赛。阵容方面呢，中国男篮迎来重大利好啊，黎巴嫩的绝对核心阿拉基是因伤缺阵，但也不能够轻视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像缺少阿拉基的黎巴嫩上场比赛仍然5人得分上双，大胜韩国。新规划的球员方面呢，是方德伯克首发出场，贡献13分、5个篮板、3个助攻，他的能力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中国队这边呢，最大看点无疑是内线的核心。

0: 汉森，之前汉森呢在和瓜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一般，上场打卡塔尔呢上场不到20分钟，11投7中，砍下15分9个篮板，正负值高达正17，也可以说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也打出了他在 NBA 啊打比赛的这样一个级别。通过 NBA 夏季联赛的一个历练，4场比赛场均13分8.5篮板，命中率呢达到57%，汉森的这个自信心在明显的回升啊，大家。其实感觉到了郭士强在上场比赛看到杨汉森啊能力有恢复以后，希望更多的啊围绕他去制定一些战术，让他打更多的高位策应和自主的进攻。那不过隐患也同时存在，郭士强也是坦言说，现在每场比赛对他们来说，进入决赛圈都很重要，容错率很少。那黎巴嫩也是非常强的球队，世预赛呢？中国队3分球命中率只达到29.4%，面对黎巴嫩收缩的内线防守，外线如果不能够提供火力保证的话，比赛会非常难。那这场比赛呢，是在浙江西施篮球中心，也是浙江最大的单体篮球馆，可以容纳呢最多1.8万名观众。虽然是周一的晚上，但应该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去现场去帮助中国男篮加油助威。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国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推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 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

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西藏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广西横州市各级各类学校今天同上开学第一课，当地学校以风雨过后茉莉花开为主题开启新学期。今年七月初受台风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通过一校一案挂点攻坚，先保开学，分步重建，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目前除六兰村委小学外，剩余71所受灾学校已全部通路、通水、通电、通网，达到开学办学条件。当地时间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据称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及平民死伤。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约旦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军队还称对阿联酋的美军目标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此刻提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 AI 短剧日更50集背后，词源成为数字化生产新燃料，无形的智能服务怎样拥有可以量化的标尺。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我们来聚焦美军一个月来首次袭击伊朗拉拉克岛，伊方誓言报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啊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叫做词源。
0: 就像用电呀是按度，用水呢按方计量一样，词源就是让无形的智能服务可以量化的标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的报道。
5: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1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6: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5: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6: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5: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7: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1: 词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是令人瞩目，但是专家也指出，当前词源发展正面临3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和安全信任瓶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8: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5: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磁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磁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9: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5: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磁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0: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磁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磁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磁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5: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9: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5: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9: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封官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30号，美军对两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那么接下来的美伊局势将会如何演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军称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美军采取行动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畅通无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显然不希望伊朗呢再次向海峡布雷，让美军几个月的扫雷成果呢付诸东流。美国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的相关的军事设施，进一步的削弱它对海峡的防空能力，然后呢再通过护航等措施，让更多船只在不受伊朗控制的情况下呢出入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在张雪峰看来，这充分彰显了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与情报保障水平。后续伊朗还可能从三个维度对美军实施反制行动。
0: 在美伊大规模作战结束之后，伊朗逐步恢复了他的军事能力。一方面，他通过对地下导弹城的修缮，包括对一些重要的出入口的挖掘，将更多的导弹恢复到了这种可用状态。另一方面呢，他的部分无人机工厂已经重启，而伊朗的一些无人机，特别是沙哈德系列无人机，最大射程普遍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甚至达到了1500公里以上，完全有能力覆盖约旦的基地。当然，伊朗这次反击打得很快，体现出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情报并指挥部队适时的反击。那么伊朗接下来的报复行动呢，我想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继续打击美国保护下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游轮，以进一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第二呢，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更大范围内的美军的基地。第三呢，动员他支持的武装实体对美军的目标以及美军驻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近期
0: 选举，美国国内的舆论总体上是反战的，扩大冲突的规模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共和党选情。他们现在急需是要把美伊冲突包装成美国的胜利。从军事角度来看呢，美军不能把大量的战争资源都消耗在伊朗身上，但这是没有太大战略收益的选项。目前有的报道称呢，美国海军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现在在西太平洋已经出现了航母真空，所以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也是受限的。接下来双方进行交替升级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
2: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来听总台记者卧龙从奥斯维辛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使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5: 直到现在，日本对自己留下的累累血债总是含糊其辞，回避反省。日本政府高层仍在集体参拜战犯神社，并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修改安保三文件，扩大防卫能力，甚至试图推动修宪。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盟友。日本至今仍在粉饰731部队，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
7: 进行评价。
6: 诺维亚克还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7: 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0: Pewnie brakuje tego słowa, przepraszam.
1: Szymon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它的残余涡旋今天再度入海，并且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今天下午5点再度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正在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便有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受到它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东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海南沿海、福建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的大风，阵风8到9级，南海中北部的部分海域会有8级大风，阵风10级。与此同时，今晚到明天，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的东部和南部、江西的西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福建东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4: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明天清晨7点，2026美网将上演中国金花焦点战，王希雨将直面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披荆纯劳翠绿，威严喜新，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去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

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和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制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贩毒。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
2: 的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

0: 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
1: 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
4: 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
5: 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
6: 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6: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

0: 北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军贸。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自身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陵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

0: 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人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0: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0: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啊、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

0: 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3: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3: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6: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7: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
4: 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

0: 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2: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3: 中国之声文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

0: 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3: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4: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3: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3: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0: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减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剧，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带来的观察。
11: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2: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1: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 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2: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一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一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1: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涵林介绍，
13: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可以说词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的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词源发展正在面临三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14: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词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词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15: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词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词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词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6: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词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词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15: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词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15: 探索词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 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词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资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3: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2: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4: First priority for me, first...
5: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2: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6: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 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

0: 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卫开支方面呢，还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1: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0: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2: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
4: 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岁少年，他纹身成了花臂，他自己呢拿到店家的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 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5: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专门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身高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4: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5: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啊，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的，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4: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5: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5: 哎，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4: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5: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 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

0: 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儿，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儿，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

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正经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先带领小朋友们走进中国名画的世界。我们中国拥有灿烂的文化艺术，在许多传世名画里展现了当时古人的生活场景和烟火气息。今晚的话说名画，正经姐姐带小朋友们了解中华第一神品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欢迎跟着正经姐姐的话说国画，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今天呀，我要带领小朋友通过画卷漫游，听千年汴京的烟火故事。今天我们要认识一幅被叫做中华第一神品的国宝级名画，它还是一部藏在卷布上的北宋生活纪录片，它就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听《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之前，我请小朋友们先记住以下几个知识点。这几个小知识可以说是《清明上河图》的身份小档案。第一，《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他呀，可是专门画老百姓生活的风俗画大师。第二，《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画的是哪里、什么地方呢？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第三，《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尺寸，画有多大呀？这幅画长528厘米，宽24.8厘米，差不多有咱们五个小朋友手拉手那么长。第四，这幅画现在藏在哪里呀？《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现在呢，安静地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家一级文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古代的画家呀，很多都喜欢画山水、花鸟、皇帝和贵族。可是张择端不一样，他为什么不爱画皇宫，偏爱画千年汴京的烟火故事呢？因为他就像是一位千年以前的纪录片导演，喜欢每天背着画板跑到北宋都城汴京的街头巷尾，认认真真地观察每一个普通人。那么他都观察到了什么呢？他看到清晨挑着担子赶路的小贩，汴河上喊着号子的船夫，虹桥上挤来挤去的行人，还有酒楼里喝酒聊天的客人等等等等。别人笑他，宫廷画家怎么画这些小老百姓？可张择端摇摇头，因为在他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那就是用一支笔把北宋最真实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永远留下来。他呀，花了好几年时间，走遍了汴京的郊野、河边、街市，一笔一笔仔细地画，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5米多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现在，让我们轻轻地展开画卷，走进画里的世界，跟着画轴
逛一逛900年前的

经。这幅画分成了三段，就像是三幕精彩的小话剧。第一幕是宁静的郊外春景，画卷一打开是清晨的汴京郊外，薄雾轻轻飘着，路边有矮矮的茅屋，绿绿的田地，农夫在田里干活，小毛驴驮着货物慢慢走，还有人骑着马，坐着轿子，准备进城踏青。这里安安静静，像一首温柔的小诗，和后面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对比。第二幕是最惊险最热闹的汴河虹桥，也是这幅画的高潮部分。我们沿着画卷往前走，画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这里是汴河，北宋的黄金水路，船只来来往往，装满了粮食和货物。最精彩的是那座像彩虹一样架在河上的木拱桥，古人叫它虹桥，就是彩虹的虹。整座桥啊，没有一根钉子，全靠木头榫卯搭起来，又稳又漂亮，是古代桥梁的奇迹。接下来我们先看看桥上有小贩的摆摊，行人拥挤，马车轿子毛驴儿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再看看桥下面呢，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桅杆太高过不去，船夫们急得大喊，有的撑竹篙，有的拉绳，有的放倒桅杆，岸边的人们都伸着脖子帮忙喊加油。这一幕可真是紧张又生动，就像我们看动画片里的精彩片段。下面是画卷的第三幕，繁华的城内街市。穿过了城门楼，就到了汴京最热闹的市区。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有酒楼、茶馆、布店、小吃摊、药店，还有算命摊，真是应有尽有。小朋友，你知道吗？《清明上河图画》里呀，有800多个人物呢，有官员、商人、船夫、小贩，有说书人、理发师，还有小孩子。对了，这幅画里呀，还有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每个人的表情动作都不一样，有的在走路，有的在说话，有的在买东西，有的在看热闹。这些人物啊，就像真的活在画里一样。小朋友们，这就是北宋的繁华，没有高墙阻隔，商业兴旺，老百姓的生活热热闹闹，充满了烟火气。小朋友们，《清明上河图》它可不只是一幅好看的画，它还是一部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通过这幅画，我们能看到宋代的建筑，有虹桥、城门、酒楼，结构清清楚楚，能看到宋代的交通，船、马车、轿子、骆驼，还能看到宋代的生活，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生意，更能看到古人的智慧，他们造船、建桥、做生意，平凡的人们努力的生活闪闪发光。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巧妙地把大时代藏在了小日子里，让千年后的我们一眼就能看见中国人曾经的温暖与繁华。亲爱的小朋友，这幅画

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900多年，经历过战乱、流转、珍藏，却依然完好。它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全世界都赞叹的艺术瑰宝。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艺术从来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最珍贵的美就是人间的烟火与温暖。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跟着《清明上河图》逛了900年前的汴京，认识了用心画画的张择端。正经姐姐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件国宝，找找画里你最喜欢的小人。

0: 话说名画，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下一期，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继续探索中国名画的奇妙世界。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窗外的夜空黑漆漆的，满天小星星都睁开了亮闪闪的小眼睛，一颗两颗三颗，数呀数呀数不完，快找找哪一颗是你最中意的小星星呢？悄悄跟他说句晚安吧，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眨眨眼呢。小星星亮晶晶，再过几天小喇叭就70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正经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青蛙王子》。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青蛙王子的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从前，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

0: 可是有一天，小公主一不小心把金球掉到了水潭里。水潭的水很深，根本看不见底儿。小公主急得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伤心极了。
1: 我的天哪，是谁呀？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呢？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
0: 小公主四处张望，不知道是谁在和她说话。忽然，一只大青蛙从水里伸出了它丑陋难看、胖嘟嘟的大脑袋。
2: 哦，原来是你呀，游泳健将。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不要难过嘛。我有办法帮你把金球捞出来。不过，要是我帮您捞出了金球，你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行。
0: 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哦，还有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珍珠、宝石和金冠我都不要，可是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和您一起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睡在您的小床上，那我就跳到水潭里把您的金球捞上来。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2: 答应答应，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
0: 小公主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
2: 这只青蛙可真傻，净胡说八道，它也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再说那只青蛙，他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以后，就把脑袋往水里一扎，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小公主又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拿起金球，撒腿就跑。

0: 声地叫道：
1: 请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
0: 可是小公主根本不理睬青蛙，她早就跑回家去了。

0: 第二天，小公主和国王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用她的小金碟子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嚷嚷：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小公主跑到门口一看，啊，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她赶紧把门关上，跑回了座位。可是他心里害怕极了。国王见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2: 孩子，你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难道说门外有巨人要把你抓走吗？
3: 哦，不是的，

0: 爸不是巨人，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1: 青蛙，他找你干什么呢？
0: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在森林的水潭边上玩，不小心把金球掉到水潭里了。我当时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替我把金球捞了上来。因为他让我做他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谁想到他会从水潭里爬出来，还爬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
2: 小公主正和国王说着，门外的青蛙又大声地叫起来：
3: 亲爱的小公主啊，请快打开门吧，爱你的人已经来到，你不会忘记昨天吧？在深深的水潭边，是你亲口许下诺言。
2: 国王听了以后对小公主说：
1: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她进来。
2: 小公主只好打开门，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她又大声地叫道：
3: 请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嘛。
0: 小公主听了，吓得浑身发抖。
2: 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他不大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他又说：
3: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2: 小公主很不情愿，可她还是把小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3: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铺好您的缎子被，我们睡觉吧。

0: 小公主很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说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她就大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只好用她两只白嫩秀气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并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小公主刚躺在床上，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哦，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的父亲。
0: 一听这话，小公主可生气了，她一把抓过青蛙朝墙角狠狠地摔去，
2: 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0: 谁知道青蛙一落地，它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了，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只见这位王子满面笑容，两眼炯炯有神。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恶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之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王子成了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第二天，他们一道返回了他的王国，从此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

0: 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2: 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5: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9: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8: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9: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5: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
10: 彭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12: 供给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因为可能有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深埋在淤泥和石块下，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 今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

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三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报告指出，建设数字乡村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方向，对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地时间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其中乘用车领域1/4产量为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日本经济产业省8月31号表示，有意在首都东京附近一座城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用于处理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当天前往茨城县长鹿大宫市，就启动核废料填埋场选址调查。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囤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冷冻后营养又会不会流失？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正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梳理这一次目录新增的专业，不难发现，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则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低空安全管理、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光听听这些专业的名称就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主打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么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

0: 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个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1: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那些最密这个与科技最相关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矩阵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还有一些这种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技术啊，以及心理脑鱼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这么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读取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然后再让那个计算机去理解这些信号。那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的多个学科的交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与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与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泛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另外还有一些稀土科学与工程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呢，他们都是对应着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关键基础技术。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形成这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与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名义头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疾控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着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个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的我们高校设置专业更多的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呢这一批新增加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领域去重新组合起来。
0: 是，就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的学科边界它确实已经难以支撑起这种新的这种人才培训的培养的需求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交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其实有很多热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矩阵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在了交叉学科里面，全国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矩阵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矩阵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九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1: 是的。那我先说说这九所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九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矩阵智能去进行一些融合。就比如说北航，他把5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矩阵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呢、无人系统去强行结合。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机械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矩阵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信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那么总体来说呢，也就是大家各这些高校呢，我们的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矩阵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矩阵智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它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了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矩阵智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啊、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然后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矩阵智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他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

0: 所以呢，现在的一些学校呢，这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说像上交，它贯彻了一条贯穿4年的这个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具身智能专业货币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环节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再让它真实环境中真正能够运行起来的这个全过程。
1: 嗯，
0: 所以进行一个总结来说呢，那具身智能专业它不是说在计算机专业的多开几门机器人课，也不是在机械专业所多开几门人工智能课，它的特点就是围绕怎样打造出一个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机器人的这个完整的目标，把这些传统的一些专业重新组织起来。而且呢，在九所高校，它也培养的不是一样的人才，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1: 嗯，我们感觉这九所学校的课程哈，肯定是各扬所长，就包括除了做一些这个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之外呢，其实在应用方面，这是一个更加重点的一个领域。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它侧重点，而且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提到这个具身智能，它又涉及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知识体系，像这个物理理论啊、机械结构啊、电控算法等等很多的知识体系，它真的是一个大交叉学科。那么4年的时间，我们对于本科生来说的话，就掌握这么多的技能，是不是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想象啊，就是有一些基础学科，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习的理论的。那如果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叉学科在放在这里的话，那同学们来学习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0: 那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然后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把整个系统能够串起来，同时在一两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呢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一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那些就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4年怎么学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是。
0: 那么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涵盖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机器人的实践和项目。不过我觉着啊，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学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以前的这种经典的学习过程啊，可能说他这个学起来

0: 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能够带进学校，就可以让学生真提前去接触今天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0: 那么这样，这个我觉得企业跟高校这个配合很好的地方。
1: 嗯，这的确和以前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而以后可能会坐在企业的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输入和研讨。其实确实挺让人去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那在提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啊，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领域现在是非常的吸睛的。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27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0: 我觉得它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就可以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习的知识，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的机器人。就拿这个运动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物料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机器人一跑起来，那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经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故障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器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这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呢？学生必须从整条链路里头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
1: 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块以外呢，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门类的。那现在在全国呢，仅天津大学和哈工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那这个专业它瞄准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0: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瞄准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么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的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呢，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最后还要把它作为一套真实的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他把本科四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概括成大脑、人的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的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还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阶段的项目式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置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1: 现在是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高校获批设立了这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它除了医疗领域之外，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空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也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0: 对，它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它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人的大脑它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

0: 那么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相应的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这信号无法传到手臂，所以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机械臂啊、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跟消费电子和新型人机交互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跟人机交互有关呢？你像我们最早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集中啊，是不是疲劳了、啊？那么甚至研究一些睡眠、放松和认知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变成这个机器的输入，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带一些设备呢去控制一些简单的选择，控制意图。但这一点呢，其实不是说我们脑机接口要做到科幻电影那里把脑子一句话全部读出来，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如果在很多这种 VR 这种系统里头，如果系统能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紧张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啊，然后再配合其他的包括眼动啊、手势啊、语音呢、啊，就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这种交互体验。所以呢，未来消费级的脑机接口呢，它不是为了完全取代时间
1: 智能，它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个20年或者30年的话，这些所谓的专业在当时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事情永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那么它要找识别出成熟的果段，会采摘、会除草。最终呢，能够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怎么干活。
1: 在这么多的新专业当中，如果是有一所高校它设立了唯一专业的话，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去关注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芯片。就是新开设专业当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就是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战略布局的，直面我国在先进制程以及高端装备等领域
0: 制药工艺、高端装备这个产业集聚的方向，开辟出一个特别细分的一个本科专业。那么目前教育部首先是在四川大学公布了这一个点，那么是后续呢是否扩大、怎么扩大，还要看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布局。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专业本身的办学门槛也确实比较高，因为半导体的工艺装备不是只靠课堂和计算机能教出来的，你也想让学生去理解光刻呀、刻蚀啊，还有薄膜沉积等工艺呢，需要最好能够让学生真正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包括结晶室啊、晶圆呐、真空系统啊、真空系统和一些相应的制造设备。而现在一套这个微纳米加工实验平台，它设备很昂贵，然后建设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而现在呢，四川大学这次呢由电子信息学院牵头，那么建立了从半导体材料、核心工艺到关键装备的这个完整培养体系。所以首批只有一所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新专业的起点。我们现在具备完整条件的高校，把这个课程怎么教、实验怎么做、企业怎么参与培养这道体系跑通，然后再根据产业的需求和培养效果去逐步扩大。那么其实这也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人才现在缺口比较大就马上让十所学校同时招生。那么这也反映了我们芯片人才培养一个特点，也是产业越缺人越不能只追求招生数量，尤其是半导体工艺装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条件重、学科交叉比较强、实验要求比较高的方向。那么扩招是很容易，但是真正把学生培养到能够进入晶圆制造和装备开发的一线，其实不容易的事儿。
1: 也就是说目前呢是唯一的，但是未来呢仍有无限的可能。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看以后的这种专业的走向。今天我们聊的是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呢也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很难以支撑起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那么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究竟有哪些可圈可点值得我们今天晚上来讨论的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

0: 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来聊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些 AI 加专业都需要我们得会写代码吗？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判定自己适不适合报考这些新的专业？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这个理学类有一个新增专业叫做智能计算啊，就是要培育具备把现实问题转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能力的创新人才，而并非是只会调用模型的学生。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是一个数学家，而且他特别会用 AI， 是这样来理解吗？他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4: 像这个专业培养的人呢，他是能够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建立数学模型，设计算法，然后最后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把它解决。那么我们来举一个比较容易例子，假设一家物流公司，它每天有几千个包裹，然后几百辆车，然后你要决定每辆车送哪些包裹，走什么路线，你还要考虑送达时间、车辆容。你看它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内，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些数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的数学家，不如呢我们把它叫做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它希望培养那种能够把现实问题能够翻译成数学，然后再把数学问题交给这种人工智能和算法去解决的人。那么 AI 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工具箱，那么它真正其实的能力是我如何去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翻译成数学。这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文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就是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应该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说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它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和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类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3: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传递出去的话，这个确实要求也是很高的。在这个相关的有了 AI 时代的这种加持以后，我们能够如何做到更好，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文学类里新增的两个专业还是非常有看头，也让人很期待的。另外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这里说的这个商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学们到这儿以后要学什么呢？
4: 这个商业它不是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这种买卖啊，或者是电商，而是说一家企业它从创造产品、找到客户，到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整个经营过程。比如说企业呢，我想 我比如说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产品，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制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也就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

0: 环境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可能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啊、组织行为学呀、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的商业决策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呀。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的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是真正的让 AI 为企业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九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领域未来，
0: 咱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早期的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一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哎，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的，就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智慧保值论坛，它以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可以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的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机器人智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回答得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这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建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包括机器人智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特别快。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不重要，反而更高了。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是知道，哎，我这个领域知道

0: 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来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1: 是，
0: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1: 嗯，这是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学生来说呢，其实选择新专业也是有难度的，就是我们不能仅去看它的热度，它还得去匹配个人的志趣以及这个社会长期的发展。未来开设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的学校会逐渐的增加，新专业呢它也会不断的涌现，行业也是会继续快速的发展。那四年之后也许啊，这个就业的环境啊，它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未来的考生报考的时候，去怎么去选择会更理性？怎么去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新的专业呢？
0: 嗯，我其实我有关这一点呢，我也是想跟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准确预测我四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四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四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四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四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那你怎么样又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习矩阵智能，你不能只会叫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今天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智能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就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注意，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课程与学校的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里头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放任的极致。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他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这是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1: 嗯，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那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2: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

0: 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升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升淀粉的状态。它不会100%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1: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0: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1: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0: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更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输送，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1、2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1、2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
2: 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

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

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可以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和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

0: 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个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的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胜1负，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是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置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贺新宁和赵继伟。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5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10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3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3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3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士强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这15分钟基本上没有，基本上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嘛，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底线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球战术，赵继伟助攻篮下的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0: 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训练的力量方面的一个加练，这个明显感觉在亚洲赛场他能够打出一个属于 NBA 级别球员的一个水准。就你现在是 NBA 的球员，那你按道理讲的话回到亚洲赛场，我们不说像巴村磊那个级别就是能够欲取欲求，但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能够展现的统治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今天其实要表扬的话，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一阵和二阵的轮换，二阵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一阵，对吧？就廖三宁上场之后，包括王俊杰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向内线的一个突破。今天我觉得是我看廖三宁这么多年，甭管在现场在这个电视上看比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1: 今天三宁确实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种尤其是转换快攻时候的突破篮下也是拿到了很多关键的分数，包括在第4节关键时刻还有一个晃倒对方防守人然后呢命中3分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关键。今天廖三宁是拿到了全队2高的17分，很好的扮演了突击手的角色。因为三宁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3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3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2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森林也有两次失误，但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整体而言呢，今天森林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志强郭指导说了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0: 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0: 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就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那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进攻打得非常好，包括这个半场球应该是我们最近看到中国男篮打得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万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消耗的瑕疵的。
1: 嗯，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已经不是很准，11-1嘛，但是呢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回到了正规水准，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了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庆祝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
0: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2到3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就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庞征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场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伟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1: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我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儿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创口期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波乔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
0: 就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

0: 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志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1: 嗯，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0: 嗯，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1: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
0: 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啊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你看今天其实打得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把这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得非常好，对吧？挤住身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啊，中国男篮未来十年的核心的地位啊。
1: 嗯，没错，因为今天黎巴嫩队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汉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他除了这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
0: 带来太多的威胁。他现在是发展联盟球员吗？
1: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0: 但是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没少抢，当然这也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像自己的、那个、
1: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
0: 可以吹
1: 或者追加的，
0: 可以吹为铁的。
1: 裁判员对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得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0: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这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吃黄起来，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队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1: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于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线规则，好像前面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期两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的局面就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全有一个没来是吧？
1: 有两个，因为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八进四的比赛，我们是69-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国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0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部工作，
0: 人间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1: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

0: 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克。那芬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
1: 阿拉基是伤没好，阿拉基就是以前我记得1718年的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0: 没错，
1: 他的对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打过，他这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圈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过一些比较有名的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常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
0: 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签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前景啊，不一定说明年谁状元签谁就可以获得王俊杰，但王俊杰呢，长远来看，他目标是 NBA， 但是目前来看呢，打 NBA 可能有些困难，那 CBA 呢？对他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吧。
1: 嗯，之前我们说俊杰他有几个方式，还有个方式就是在他年龄没受限之前进入某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对吧？进入青年队体系的话，这样就可以躲开我们说的这个新秀，因为新秀这里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新秀的这个薪资限额是比较低的啊。
0: 像原来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训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年队出战两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走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
1: 嗯，
0: 目前来看还是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
1: 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0: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1: 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0: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啊，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的一个场馆叫西施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但是呢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1: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0: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1: 袜子，
0: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还有珍珠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中南篮的主场比赛，把这儿变成中南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
1: 下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

0: 前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侦查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
1: 余胜时刻。
0: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2: 哎，郝斌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德甲这个揭幕
2: 战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肯定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呢，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0: 嗯，再说英超，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夏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夏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0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谁要走？就是感觉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2: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啊，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画面新闻的关注啊，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泽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

0: 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格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格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嗯，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高，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高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高，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帅位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
1: 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
0: 对，
1: 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0: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要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关窗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的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

0: 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啊。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竞技，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
1: 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啊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们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云浩啊，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琦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

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一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砂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砂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于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丝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
1: 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攒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攒尖、6角攒尖、8角攒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攒尖。这个圆形攒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攒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2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

0: 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兽，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1: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2: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

0: 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6: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它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又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虽然啊，我。

0: 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的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啊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三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

0: 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0: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缸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1: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0: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方便施工和维修，并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 1.01×10^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E 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2: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

0: 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1: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2: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3: 带孩子过来，我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1: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4: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5: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6: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7: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8: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9: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0: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机。

0: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织。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1: 停。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彬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4书5经。1929年9月，高文彬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彬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彬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

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四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斌，热血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三四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

陆野田毅返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警闵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三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两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十六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十六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吉、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

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两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

0: 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原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2: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童年》，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1: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2: 有人骂的，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他就是这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1: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0: 声里的中国，
1: 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2: 八十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

0: 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心是好的，你不

0: 泰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吗？
4: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3: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4: 可外面下大雨了，
3: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4: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3: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4: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3: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
5: 哎，再坚持一下，过学岗上有老师呢。
6: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7: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6: 哎，同学，到老师的伞下来。
8: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5: 魏学长，
8: 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5: 谢谢。
8: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5: 不用，毛巾还您。
8: 哎，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9: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8: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

0: 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1: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2: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透露了，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做分一点。
1: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3: 我也不知道呀。
4: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5: 我怎么知道啊？哎呀，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3: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4: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6: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4: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6: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3: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0: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1: 哎，什么奖励？
2: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1: 切，你们的比苏超好看。
3: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2: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7: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0: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1: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0: 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1: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2: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3: 又看分数。
0: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1: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伊诺尔和凯塞尔哦。
2: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8: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0: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9: 抽奖
10: 抽奖
9: 吧，
10: 我等不及了。
11: 等不及了。
1: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12: 抽奖了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8: 大奖都留给我吧。
1: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4: 大我妹，
1: 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2: 我也 才中五十积分啊。算了，给你拿出花种子吧。
1: 马一飞，你怎么样？
3: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1: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飞中大奖了，特能奖。
3: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1: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9: 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7: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4: 怎么突然开会呀？
6: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0: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寿命抢红旗和电子给他割断了？
0: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1: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0: 嗯。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4: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1: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4: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6: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4: 吴老师真羡慕你呀、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0: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13: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二
0: 呀，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1: 不定分数，家长会同意？
0: 不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4: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0: 哪句话呀？
4: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14: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1: 马一飞，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7: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2: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1: 要吃自己攒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2: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操喽。
1: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2: 行。
3: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1: 那好吧。
7: 妈，你回来了。一飞，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

0: 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1: 不是明天补的吗？
0: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1: 好好好，我补。
0: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2: 耶，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
3: 啊，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5: 哦。
3: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6: 我太笨了。
3: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6: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3: 多刷题，多练呗。
1: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
6: 哎，听，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0: 老马，哎呀，你回来啦！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2: 这拉碴，眼圈通红的，
0: 行行，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哎，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7: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7: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1: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7: 没事，抓捕时弄的。
0: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8: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7: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8: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0: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7: 行行行行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那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9: 贵校长早。
10: 贵校长早。
11: 贵校长早。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10: 贵校长好。
12: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11: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7: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啊？
1: 魏校长啊。
7: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1: 迎接我们上学呗。
12: 校长早。
11: 奶奶早啊。红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2: 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妈妈根本管不住呀。
11: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这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
13: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11: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7: 那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14: 哪儿呀？
7: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哎，贵校长。

0: 不好意思，我先走。
1: 啊，你去吧。
0: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啊，谢谢谢谢。
2: 魏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3: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2: 嗯，我去教室了。
4: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2: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5: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2: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5: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2: 是吗？李海，你呢？
6: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5: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7: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下。
5: 好嘞。
7: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8: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9: 是考试卷吗？
10: 哎，让我看看。
2: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7: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2: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1: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10: 在写数学。
11: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10: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1: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助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10: 好。
12: 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2: 妈，别赶我走啊。妈妈，我是在做梦吗？
13: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

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晨、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开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至，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2: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3: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2: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4: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2: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1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5: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
7: 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6: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吉，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8: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6: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0: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头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
1: 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2: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的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8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6。别忘了12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输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2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7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5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2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

0: 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打伤出狱，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锋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分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3: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

0: 依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2: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5: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7: First priority for me, for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

0: 则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1: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莫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2: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 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1: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2: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8: 各位好，我是陈慧。
7: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
8: 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

0: 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0: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3: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万鹏。
4: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5: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 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

0: 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需要。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种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4: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3: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 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4: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3: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尘。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3: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
4: 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布脸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布脸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3: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4: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3: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6: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

0: 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2: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3: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2: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

0: 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4: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6: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5: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5: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两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7: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国之声视线信号。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三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

0: 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圆丘，亦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
1: 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4: 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瞻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一天

0: 十二个时辰，两天合起来24根，就是一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兽，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0: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2: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
13: 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

0: 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静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

0: 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三十七集。
3: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2: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货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林问才过去。一出十七府巷子便是江兰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兰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 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细，
3: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2: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3: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2: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兰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3: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2: 老易同志，林问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3: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要号，莫少求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2: 以前来过广州吗？
3: 莫少求问他们。
2: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3: 易君年回答道。
2: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他的丈夫隆东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3: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东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东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东，总是说隆东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2: 你个八婆。
3: 莫少求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17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贫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贫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贫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我就抬头看。

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

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氏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你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

0: 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式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所能够给提供他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他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他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的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他快乐，而在于他不知道井外有海。他把他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他被他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

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庄子用这个预言最想点醒我们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井底之蛙。我们身边的井可以说五花八门，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钥匙，看不起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是学术之井。长期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便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对他者文化充满偏见，这是文化之井。还有经验之井，凭借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井。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

0: 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
2: 课堂答案一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有吗？
3: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2: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4: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十一月份才采收了。十一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2: 是
4: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2: 明白。
4: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2: 没错。
4: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2: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4: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啊。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的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还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

0: 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1: 是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嗯，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
0: 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
1: 啊，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3: 听广播有惊喜，
4: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3: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
0: 294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1: 环球军情，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
2: 好了没有？
0: 戈壁深处，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蹲点帮助。
3: 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认同、真诚关心简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廉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0: 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点帮带的身影。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吉启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
4: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官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0: 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10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5: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 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
3: 舞台，由自身啊，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啊，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啊，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攥成铁拳头。
0: 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走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营连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宁：
2: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1: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剑立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保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记者肖逸晨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
1: 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0: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抢通拓宽作业，并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刘冠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在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

0: 现场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1: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0: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急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淡增取针。
2: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0: 受助村民边巴。
3: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0: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忠军。
4: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
5: 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徐永利。
6: 每次任务我们都会从南从严构设作战场景，组织参训各方共同研究制定方案预案，将实战化导条评估贯穿训练全程，最大限度帮助部队检验和提升战斗力。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一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8: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六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第九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7月份开始开工建造。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
9: 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

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啊这种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

0: 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1: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被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岸鹰的潜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0: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三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三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1: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三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三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有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三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设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这个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三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0: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的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1: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域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0: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
1: 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兼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

0: 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
1: 国总统呼日勒苏贺，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

0: 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产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0: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0: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
6: 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荐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2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弹增取针，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6 美元，收于每桶 85.76 美元，涨幅为 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39 美元，收于每桶 90.49 美元，涨幅为 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三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

0: 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

0: 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

0: 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1: 啊，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0: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1: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0: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1: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0: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巧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0: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0: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
4: 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 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

0: 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实情况。
1: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2: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3: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啊，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2: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3: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铅丝笼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2: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3: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啊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3: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主人排查。

0: 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1: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2: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0: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1: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4: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5: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6: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3: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0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3: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8: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
1: 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0: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
1: 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2: 这次的神补货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0: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
1: 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醒
3: 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4: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5: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6: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力士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7: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 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称作这条艇的时候它不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6: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7: 一旦到了他的服役

0: 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都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需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2: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他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他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了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是像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还是未来研制海军相关的造船也好，海军的相关的这个武器配套也好，它的人口基数是足够了。另外，它的现在开始注重这个发展海洋经济，我相信印尼为了维持这艘航母给印尼带来的这种国家影响力，哪怕遴选出来掐尖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配套给海军军舰维护都能做到。
1: 印尼引进二手轻型航母，确实可以在较短时间拉高印尼海军的远洋投送与展示能力，但发展海军的雄心却赶不上一句时代变了。现在的亚洲海空力量主流已经跨入弹射航母、重型舰载机角逐的阶段，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

0: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0: 深圳长空，历史。

0: 经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